色，我看到白色的花朵，而另外一侧有着紫色花朵。无论从窗户往哪边看，都能看到鲜花。威士忌很便宜，因为没有算到瓶子的钱。背面的标签上写着 Daddy 但 Agua 或 Agui。

飞向了美国车的后座，用比特币付钱给我。他是一个年轻的阿拉伯人，粗鲁地用高速开着车，车子让我感到恶心。我从敞开的车门滚到石头路上，我在黑暗中走回家。傍晚的天空中有一个黄色的球体。

世界它会变慢。家里的客厅里，所有的乐器又被布条盖上了。音乐家已经走了，因此我用中文大声说出无人能理解的话。我从花园里出来的时候，一张桌子上摆满了蛋糕，一些蛋糕上有奶油，一些蛋糕上是。一张桌子上摆满了蛋糕，一些蛋糕上有奶油，一些蛋糕上是。一位服务生给了我一块蛋糕，但上面没有奶油。他询问我的喉头是否安好，我说 jamais， 因为我希望他离开后，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一块上头有奶油的蛋糕。他笑着向我扔了一颗红色香蕉，说：“是火星吗？”我把那颗球寄回了他那。他敏捷地转身把球击向对面的树，沙沙声和细细。